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 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当中我的孩子在哭，公司还是会同意我请长假，那我实在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你还要无赖的继续仗着你有两个孩子临时请假吗？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失败，为什么没有做成自己脑子里的那个样子。
1: Despite leaving her job, Hanju still contributes her share of the household expenses from her personal savings.
0: 我们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吵架，我们吵吵就吵到钱上了。吵到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叫，你在这边住都没有付房租。我当时在和他讲的是，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说第二次这种话。我总觉得，第一，我要跟你平等对话，无论在钱上还是在态度上。第二，我自己是觉得我是有肩膀的，而且我周围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肩膀，且这个肩膀很硬，她们既扛得起钱，也扛得起孩子。
1: At the heart of China's gender debate is a disconnect in the roles of women.
2: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或者说这种理想，一直都没有改变，一直在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观念是远远的没有追上这些经济啊、教育啊、社会结构方面的那个改变，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冲突。
3: 我觉得跟国外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是通过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代一代人延续到现在。
1: Women's live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So, why haven't society's expectations kept pace?

0: 的学生的例子，在就业方面来说，男生会觉得我没有优势啊，为什么你一直在说职场我们男生有优势，并没有优势啊，女生找工作比较容易啊，那女生会拿一些数据，那我们的收入比你 低很多啊，职场还是很多性别歧视啊，这方面会有冲突，就男生觉得其实我也是失利的，我也是不利的一群，那为什么你还在说我是一个有权利的人啊，什么什么我在压迫人啊，什么什么。
1: In China, as these tensions play out online, officials want to quell what it calls gender antagonisms.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positive marriage, childbirth, and family values, while also urging men and women to share responsibility at home. Meanwhile, authorities have cracked down on online content that fuels gender antagonism. In 2025,Amendments to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strengthen penalties for platforms that fail to remove prohibited content.
2: 被下架，被下架，下架，下架，500万播放。下架，下架，就活着的视频没有几个，基本上全都挂了。我在抖音100万播放的视频，我在 B 站500万播放的视频，放到小红书上，在第7个点赞的时候就被投诉下架了，因为他可能说小红书他想去营造一个女性友好的氛围，女性友好的圈子，所以呢对女性不利的那些东西，AI 它都可以识别的，一识别出来了，好，给你这个限流。
3: 欢迎入户。
1: But the censor's hand doesn't fall only on men like David. Women speaking about gender online have been hit too.Lin Ling moved from her hometown of Kunming to Shanghai 3 years ago and works as a media operations manager.
4: 我觉得我之前跟女性在昆明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姐妹，我之前出去玩那些女的都是女朋友，谁是谁的女朋友，但是我来到上海都没有男朋友，他们都是单个的个体，我们出来一桌就开始会聊一些深度，我觉得就可能跟每一个女生聊天就像看每一本书一样，就看到大家。
1: To amplify the voices of the women around her, Lin began posting candid conversations with her friends on Xiaohongshu.
4: 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两性、太私密的。正常的，她表达，女性在成长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困惑啊、问题。
1: But in recent months, her account's growth has stalled.
4: 就是前一两年的时候，我现在9.1万粉丝，所以她可能到一定的万粉。的级别以上，他就会更收紧来审核你。一开始我就是放得非常的松，任何话题都可以放出来，而且就是立马10分钟可能就点赞已经是几千了，就超快。我这个号起的巨快，就半年就50000了。然后后面慢慢他开始好监测到你这个账号有点风险，就开始限流，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话题他就不能放出来，然后到今年的话，我觉得平台非常非常的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收紧，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线在哪，哪怕你发的内容不是计划两性对立，他都会判定你有两性对立。
1: Such censures also happen offline. In 2025, authorities in Zhejiang warned comedians against stirring up conflict between men and womenAfter a female comedian went viral for joking about her abusive marriage.
0: 我觉得女权也是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会看到是一个比较 radical 的一派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估计中国政府觉得要控制一下。第二就是说，因为一些女权主义也是一个很讲究行动 action 的一个流派，那我不知道，也许那些中国政府会害怕那些比较radical 的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会演变到有行动吧，就真的是一些比较 radical 的行动，上街啊，做一些 street activism 啊，这个所以要早一点去控制，不要让它形成一个力量。
1: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restrictions aimed at curbing gender hostility can also suppress legitimate discuss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women's rights. Meanwhile, Lin has learned to write around the filters.
4: 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内容叫月经有罪吗？发不出来呀。但是我改了以后，把那个经改成汉语拼音的 GING， 我就是支离破碎的，里面可能有 emoji， 有汉语拼音，有中文字，甚至我可能会加一些英文，就不想做了呀。我一开始是每天一条， 然后后面是隔一天。

0: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now almost inseparable.
1: 从小我就觉得我妈妈对我有点偏心，不疼爱我，我想要买的东西，她都不会买给我，但是哦，她会买给我哥哥姐姐。后面我了解了我的状况以后，我才知道我是领养的。我就说，哎呀，反正她养我，我从小她把我带到她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要
0: Nyetwa decided to quit her job and devote herself to caring for her mother.
1: 照顾老人家比较重要，在我心里想哦，她是很孤单的，以前她是那种 行动自如的啊，忽然间这样子坐在轮椅上面啊，也是很辛苦的，需要旁边有人讲讲话陪伴你。你干嘛爱？慢，哎呀，他，哎呀。最近这几年呢，他看到我这么照顾他，所以他的脾气有点软化。现在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吃东西啊，有没有吃饱啊。以前他是从来没有问过这种东西的。
0: Chaosai chose to retire early 7 years ago to focus on caring for his wife.
2: 还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说啊，退休我们就可以去旅行嘛。除了他生了病，我们的计划不能够实现。Their
0: children have families of their own and have since moved out, but they visit often.
2: 最重要就是老伴的陪伴，孩子那些只能够出钱哦，他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他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要一个人24小时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不能够讲话，还有他的痰突然间梗到啊，就很危险了。我太太晚上睡觉是在一张特别的床，那个椅子本身
0: A device monitors her heart rate constantly, but Chaosai still worries.
2: 他坐的位置啊，太久嘛，你必须要把那脚移一下。这几年来，变成我习惯了，就每个晚上都要2个小时起来一次。
0: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ALS, everyday tasks became a struggle, leaving the once independent Philip frustrated.
3: No. 你告诉也要花5秒啊，怎么现在那么辛苦？我太太嘛，还是会在旁边，就比较安心了。为什么啊？还是最懂你的人啊。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如果我一个人上厕所，走进厕所出来穿高裤，应该正常要40分钟以上了。有谁会希望什么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因为这份信念，我才。

0: And four towers in Hainan Gulfport, 14的记录, 活多50年呢。
1: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 额头也缝了20多针, 下巴也缝过, 门牙也掉过2颗。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 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 因为 他要跟病魔对抗, 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 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 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 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拍照呢，我一般都是要提前做好规划的。我首先要看好这个潮汐的时间表，所以位置不是盲目的去的，我是有针对去的，针对去拍什么东西。我知道今天啊，因为昨天的时间、今天的时间，它都有一个规律的。所以我后来就喜欢上潮水，后来有了无人机呢，就是从空中的视角呢，更能体现出潮水的不同角度的美。比如说我们拍交叉，交叉有时候都是在春天、秋天、春天、夏天、秋天都有可能有。然后起潮也不是那么好拍，要每次去了都落空，要么就是位置不对，要么就是时间不对。那30分的话，应该现在已经差十分钟了，应该。我最喜欢的镜头就是去年拍的渔网潮。首先，你必须要有两股的波纹潮。两股的波纹潮，而且你还要具备它的角度，一定要找对。角度找不对，你波纹潮行不成。所以很多条件几乎后面以后不会产生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如果拍到的话，那很难很难了。但是像渔网潮，我只拍过一次，哎，所以它是很难的，哎。你看去年我8月18的时候，实际我发现好几种很好看的潮在镜头，但是无人机降下去的时候就是没信号，主要是信号问题。
1: When the wave appears, it spreads across the full width of the estuary, then races upriver against the current.
0: 要返航了。哎呀，信号不好。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哎，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也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一褪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啊，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了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扛在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 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2: 刚才我看到你下去，
1: 我看它冲过去的。啊，我看它冲过去的。然后道长跟到了过去了，我是快得很。
3: 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 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1: 豆腐鱼是它没刺吗？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4: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边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On
0: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5: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

0: 民的这个带动便民的这个征收啊，它可以每个月多收入3000到5000元，对我们广西的这些果农啊或农民来说，也提供了他的一个收入，提升了他们就业的一个机会。它是集申报、缴税、交易和线上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这个平台。我们也提供了场内也提供了这种打冷的服务。
1: But getting products across the border is one thing. Getting Chinese consumers to choose them is another.

0: 学校我就会跟我先生在家里吃一个早餐，他会上一下厕所，然后我就要赶着去做工，然后放工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点，我就帮我先生洗澡，然后弄到来也是差不多10点多。
1: Philip will share the housework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in order to ease his wife's burden.
2: 如果他没时间的话，我就会上网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啊。其实我认为老天对我还不错，我还能说话，我还能吃，还能动。
1: This optimistic outlook helped the couple pull themselves together quickly.
0: One, two, three. 医生告诉他，通常存活的寿命是3年到5年，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晴天霹雳，因为我现在才36岁，那时候正是打拼的年龄，可是他却患了这种重病，而且孩子还很小，所以有一点接受不来那时候。可是很快的，我们就收拾心情，我们就想看要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病。

0: 一直能够出节目，他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他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要一个人24小时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不能够讲话，还有他的痰突然间哽到啊，就很危险了。我太太晚上睡觉是在一张特别的床，那个椅子本身他不懂的角度，一看到他的心跳不平衡的时候，我就把它调到另外角度。
1: A device monitors her heart rate constantly, but Cho Sai still worries.
0: 他坐的位置啊，太久嘛，你必须要把那脚移一下。这几年来，变成我习惯了，就每个晚上我都要2小时起来一次。
1: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ALS, everyday tasks became a struggle, leaving the once independent Philip frustrated.
2: No, the garrison, yeah, yeah, wow, meow. The more than that, the more single.我太太嘛，还是会在旁边，就比较安心了。至少，啊，还是最懂你的人了。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 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1: You 不能够动, 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2: 无论怎么样, 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我每天睁开眼，可以看到我的母亲，非常的感恩。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如果我一个人三餐的时候，就今天走出来穿高跟，应该正常要43分钟以上了。有谁会希望沉默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你会这份信念，我才能坚持到今天呢。不小心还能够破霍金的记录，活多50年呢。
2: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也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一褪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呐，或者十几个人呐，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了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扛在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 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2: 我看到冲过去的。
1: 啊，我看到冲过去的。然后道长跟到了过去了，我是快得很。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 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2: 豆腐鱼是没吃完，
1: 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3: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冰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
0: On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4: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